0: 现在我来时间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的下午4点钟，这里是文广比利汉频道，欢迎听友们收听下开始到晚间7点钟的第二段华语播音959缤纷资讯站。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大家午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
2: 我是君明。
0: 是的，没有错，今天将会有我们两位在空中陪伴大家共度美好的星期一的下午时光。那君明啊，今天星期一你是过得如何呢？
2: 今天很忙，因为又是星期一，然后今天早上也有上课，然后现在 一直上到下午3点30分。
0: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肯定跟君明一样，今天都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一个星期一。那对于你来说，星期一代表着什么？
2: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星期的从头开始，因为又是多就是重新的一个星期嘛，然后就全部东西好像都翻新一样。
0: 所以刘朋友们就像居民的心态一模一样，把星期不要当作是 Monday Blue， 把它当作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篇章，全新的一个机会。那在我们今天的99缤纷资讯站的节目当中，除了待会儿将会有本地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天气预测、本地资讯之外，我们待会在4点半也会为您播出由慕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与您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有哪些。我们在5点钟也会有的是环球万象的环节，与您分享全球间有趣的新闻有哪些。另外我们待会也会有由我们的居民所准备的这个话题，又是有关
2: 回到10年前的这个话题。
0: 没有错，那如果说回到10年前，以前的环境又是如何的，那我们10年前的今天又是如何的呢？我们来听听待会儿居民的分享。5点半将是本台的怀旋的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有音乐走廊的环节。我们待会儿在傍晚6点21分也会为您转播 As a Margaret 黄昏祈祷的呼声，我们也会在傍晚6点45分为您转播 Sirasian 的亲吻。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将会陪伴您一直到晚间
2: 7点。
0: 没有错，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流行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
2: 88296959，
0: 没有错，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今天空中有两位主播，就是由我博欣和
2: 君明，
0: 我们两位在空中陪伴你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在今天的歌单部分，我们大部分连全播的歌曲都会是2011年及之后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网络歌手葵葵所演唱的《宝贝在干嘛》。

一首我们的歌手葵葵所演唱的《宝贝在干嘛》，这里是我们广州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陈立农的歌曲《解码游戏》。

0: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
1: 接下来带大家关注今天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文莱天气一开始是局部多云，下午以及晚间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风向方面，今天吹的是西北风或东北风，风速介于每小时10到2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5米至1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预计是摄氏34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4度。
2: 是
3: 还是或是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0: 您可以浏览
3: www.met.gov.bn，
4: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0: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5: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2: 是的，没有错，最近天气都是比较炎热。那居民啊，对你来说，最近你本身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来确保说自己不会容易生病呢？
1: 现在天气像烟霾的这个情况嘛，我自己会比较多喝水，带多一点水出门。如果有饮水机的话，就是尽量能够装水的地方就尽量多装点水，让自己保持清爽冷酷。
2: 嗯，而且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可能带一瓶水很不方便，但是现在这种天气真的是不带水不行啊。除了就是比较炎热的天气之外，有没有发觉到说最近的天气有时候会突然下起雨来？
1: 没有错，就像刚刚在我来之前就突然 下起了一个阵雨。
2: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本身有任何想跟我们分享你所在地区的天气的照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分享。这里是文广中文台，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陈零九的歌曲《分手的第五夜》，这是一首2019年的歌曲。

5月7日至10日，前往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出席2026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与各国的代表探讨加强公共安全治理以及国际安全合作。文莱自2024年起参加这项年度论坛，本届的主题是携手推进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带来稳定，强调透过加强国际合作与团结，应对日益复杂以及不确定的全球安全形势。在访华期间，部长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进行双边会谈，双方对于两国安全以及执法机构长期保持密切合作表示满意，并探讨进一步加强正式合作机制，包括信息交流、最佳实践分享以及能力建设，特别是在执法、毒品贩运以及网络安全等共同关注领域。文莱代表团也前往北京以及上海多个地点参访，了解当地公共安全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第二，为提高公众对过期以及未使用药物正确管理和处置的意识，政府公共服务学院第37届政府中层管理人员执行行政发展计划学员组成的行动之心小组，于9月9日在公共服务学院礼堂举行 CARE 醒觉运动宣传视频推介、感谢状颁发以及宣传材料分发仪式。CARE 醒觉运动宣传视频是由卫生部药剂服务局局长主持推介，该视频旨在配合其他宣传活动，以更容易理解以及吸引公众的方式传达这项醒觉运动的主要信息。过期以及未使用药物的管理和处置问题虽然较少受到公众关注，但实际上可能对公共健康以及环境带来风险。若将药物随意丢入垃圾桶或排水系统，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以及危害公共健康。不当储存和管理药物也可能为家庭成员带来安全风险。第三，梦想之舟雕塑启用仪式于9月9日在哥德巴杜文莱海狮博物馆举行。这项活动是配合文莱与中国建交35周年、文莱斯市与中国南京建立友好城市关系15周年，以及庆祝苏丹陛下80岁华诞而举行。梦想之舟雕塑是由南京市赠送于文莱，象征中文两国之间深厚友谊、合作和文化交流。作品通过当代雕塑艺术体现两国长期建立的密切关系，同时象征双方继续加强相互理解以及推动人民文化交流的共同愿景。第四，文莱大学于9月8日正式启用网络安全与数码取证实验室，这标志着文大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教育研究以及实践培训能力。新启用的实验室由文莱大学、文莱网络安全机构以及信息科技保护安全服务有限公司合作设立，结合学术力量与专业领域专长，旨在培养具备专业技能的本地人才，同时支持文莱迈向更安全以及更具韧性的数字未来。实验室的设立是落实公司伙伴关系的实际措施之一，以支持文莱国家网络安全法，尤其是推动以及提升国内未来网络安全专业人员的能力以及专业标准。最后来关注的是，文莱发展部环境公园及休闲局文告指出，针对目前的烟霾情况，将继续密切监测全国空气质量，并在烟霾期间每天5次，即上午7点、9点、11点、下午2点以及4点发布 PSI 最新数据。卫生部提醒公众，当 PSI 达到不健康水平，即101至200点时，应该减少剧烈或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并减少不必要的烟霾暴露。公众也受促留意卫生部不时发布的健康公告，以获取进一步的指导。若民众发现灌木丛或森林发生火灾，应该立即拨打消拯局专线995。在干旱期间，公众应该避免进行露天焚烧等可能加剧烟霾情况的活动。如民众需要投诉露天焚烧活动或查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听闻时事，带你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文莱首相署部长拿督索菲安带领文莱代表团于九

0: 询健康资讯以及寻求相关建议，可致电达鲁斯兰热线123。有关 PSI 最新数据，可浏览环境公园及休闲局网站或 Instagram at justtree.bn。健康资讯及建议，可浏览卫生部官方平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新闻时事星期一早上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感谢您的收听。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
2: 与您回顾过的是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0: 微笑是人生最美的样子。
1: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
2: 笑容多一点，烦恼就少一点。
3: 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请让我看到你笑起来的嘴角，唱不了的歌就
4: 真诚的微笑是无形的资产，也是对人的礼物。
2: 文广中文台陪伴你，让你扬起嘴角，自信快活每一天。
5: FM 95.9 96.9

0: 文广中文台，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时间来到了下午4:4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
3: 我是君明。
2: 今天我们两位在空中陪伴大家，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哇，好热闹，因为毕竟我们难得会有两位主播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今天我发觉到说，其实我们不知不觉间2026年已经来到了9月份。那对于你来说，9月份有什么样的意思吗？

0: 九月份其实我很期待，就是中秋节的日子
1: 啊。为什么呢？
0: 我觉得中秋节就是一个可以和家人一起团聚，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吃一个团圆饭的一个
1: 日子。对，因为毕竟中秋节是除了我们新春之外，也是一个团圆的一个晚餐聚会的一天。那除了吃饭之外呢？
0: 我其实每年我都会固定去看灯笼。
1: 在文莱其实有一个热门景点，每一年的中秋节都有一项灯笼比赛，对吧？
0: 没有错，就是在腾云店的都会有一个举办一个灯笼制作赛。
1: 那今年的这个详情是如何的呢？
0: 哦，今年呢就会在9月25号举行，而在如果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在9月23号之前提交作品，而有分为三个组别，就是公开组、中学组以及小学组。
1: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说我们两位要参加，也都可以参加，是吧？
0: 对，都是公开组，
1: 没有错。那除了这个组别的这个详情之外，我们有没有别的细节要注意的呢？就比
0: 如
1: 说，如
0: 果无法亲自只
1: 出席这个活动的话，
0: 可以委派代表来办领奖。
1: 没有错，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本身就无法到现场领取你的灯笼或者是领奖的话，没有关系，就像是居民有提到的，就可以委派一个代表。那居民啊，到时候9月25号我们就肯定要去等你看一看今年的这个灯笼是多么的精彩，因为每一年它的灯笼都非常多样化。那除了就是配合中秋节的这项灯笼比赛，那待会儿在歌曲之后我们还有别的一些细节跟本地资讯要带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敬请您留意收听我们的现场节目，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姑姑所演唱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以上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姑姑所演唱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那说到月光呢，刚刚我们是不是有说到中秋节啊？那配合中秋节和中国国庆节，中国驻文莱大使馆领事处将于9月19日的星期六和10月10号星期六对外办公，而在9月25号星期五及10月1号星期四到下星期的7号星期三暂停对外办公，而领事处将于10月8日恢复正常业务。如果听众需要处理任何事务的话，可留意以上办公时间。

0: 环球，环球万象的环节与您分享全球间有趣的新闻有哪些。听朋友们，如果说您本身在就是去上学去上班的时候有进行抽奖的话，你本身希望抽到什么样的礼物呢？来，我们先来问一问居民啊，如果说你本身有机会参加幸运抽奖的话，你希望会抽到什么礼物？
1: 如果是小型的幸运抽奖的话，我会比较希望抽到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东西，像可能像一些电子电器那种，
0: 像比如说吹风筒啊，或者是一些冰箱等等，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获得早餐券的话，你会开心吗？
1: 哇，其实说真的，我会耶。
0: 如果说是四年的早餐呢？
1: 哇哦，
0: 更好是吧？
1: 确实。
0: 那如果说要求是你每一天一定要到食堂去吃，换句话说，每一天都要就是早睡早醒，你会开心吗？
1: 不会。
0: 所以那就为什么其实这一则国际新闻就让很多人去反思说，哎，这个礼物到底是一个奖赏呢，还是是一个惩罚呢？因为在中国河北的农业大学日前举办了迎新晚会，而一名的农学院的大一新生抽中了一份相当特别的奖品，那就是大年四年的免费早餐。那根据校方的介绍，这名学生在大学四年期间可以到校内食堂免费享用早餐，没有额外的限制，而且根据估算，扣除寒暑假和节日假，四年下来早餐次数可能可以超过1200多次，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人民币，甚至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币超过2000元。那听起来这个金额是蛮大的，对吧？
1: 嗯。
0: 除了四年免费的早餐，学校也设置了一学期的健身券、集体观影券等等的奖项。那当这个消息传开了之后，最受关注的还是这一份四年的早餐。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说非常实际，但是也有人笑说这可能是学校送给学生的一份类别不一样的强迫早起的这个惩罚。这个玩笑背后其实也带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学校会把早餐设计成迎新活动的大奖呢？如果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校园抽奖，当然很有趣，但是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份持续四年的早餐或许也在提醒着我们，大学除了传授专业的知识之外，也还面对着学生如何生活、如何成长的问题。那居民啊，听到这一则新闻，第一个印象你会觉得如何？
1: 是一开始是觉得哇，是很开心哎，因为四年每天都不用烦早餐，而且都是免费的，我都不用花钱。然后后面才发现，哇，原来很多人是在别人的看法里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深思深想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它有好处和坏处。
0: 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是如何？如果说好处的话，
1: 好处的话，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像我是学生嘛，我觉得早餐这个东西去每天都要花钱买的话，会去很烧钱。
0: 嗯，
1: 对。但如果我说抽到这份奖的话，我会觉得很开心，我可以省下很多钱。
0: 想象一下，如果说在每一天早餐在文莱的环境当中，一份早餐大约是2元到3元文元的这个价格，那一年下来可以省下好几千块，可以买不同的智能手机了。
1: 对，
0: 甚至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说，哎，可能可以买飞机票出国旅行也说不定。那对于你来说，如果不好的话，你又会想到什么样的坏处呢？
1: 我会觉得，哦，我赢了这份奖品四年，那如果我没有每天吃的话，那不就等于我这个奖品没有差？
0: 对，就感觉上作废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学校送出的虽然只是一份早餐，但是学生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没有人替我们安排生活的时候，你又会如何安排自己？那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在读书的居民可能在学习生活当中，可能到了这个年纪啊，可能要自己安排很多东西，对吗？
1: 对。
0: 那你觉得说可能跟中学的这种差别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呢？
1: 有，我觉得中学会比较自由一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驾照那些东西，也还没成年，所以我们会可以玩得比较疯，但现在需要自己自理一些很多比较多事情，像自己的什么护照一些东西都要自己收了，
0: 就责任比较多。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点点，会发现到什么呢？居民，这其实就涉及了大学教育的边界， 如果说我们通常用成绩、用专业能力和就业表现来判断大学的教育成果的话，我们在进入社会的之后，一个人需要面对的并不只有专业的问题，因为我们就是要处理很多的不同的问题，就像是居民所提到的护照啊、时间啊、健康等等的问题。像是现在可能我们要去运动的话，时间也要另外安排，对吧？
1: 对。
0: 像比如说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些特定的上课时间，但是上了到这个年纪的你，你觉得说还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运动吗？
1: 没有耶，因为回到中学的话，真的，如果像每天，因为每天都是固定的课程嘛，所以他不会突然会有一个加至 后面 extra class，
0: 就没有一些额外的课。
1: 对，没有错，没有额外的课，所以我们会有固定的时间，不需要突然改时间。但现在会觉得时间真的好少。
0: 就越来越少，甚至可能到你工作了之后，就像我们一样，要去运动真的是难上加难。但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本身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环球万象国际间的一个有趣的新闻，这一则新闻有一些看法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959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再来想一想，其实如果我们根据行为科学关注的选择框架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人的行为不完全是靠意志力来决定，因为环境同样也会受到影响，甚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那如果说一个学生知道重要的这个早餐有多么的影响的话，但是这一点其实就不代表他每天都会吃。比如说如果每一天课程都很早，食堂距离很远，今天又睡得很晚，那么多睡一会儿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更加容易的选择。反过来来说，如果早餐方便，价格低，甚至像这一次一样成为四年的福利，学生参与的可能性自然就会提高。那如果说我们在未来的环境来说，可能我觉得很多的学生会觉得说，诶，我没有开车，这一点就让他们的早餐的选择就可能会选择在家中，或者是就略过早餐。那你的选择是如何的呢，居民？
1: 我的话，我都很常都会略过早餐，就是完全早餐不吃，就可能喝一杯咖啡，就这样就过了。
0: 对，就会饿到中午嘛。
1: 嗯，会。
0: 这样子一来，其实对于很多人的这个想法可能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未来本地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诶，在家中准备早餐很麻烦，但是殊不知其实早餐本身就可能会跟我们的健康和学习有关。为什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项国际研究。国际上关于早餐和认知、健康和学业表现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并不足够的这个证据能够让我们简单的说吃早餐一定就会成绩好，因为学生的睡眠压力、经济情况、饮食结构和学习的习惯同样也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就为什么早餐会更加合适被理解为整体生活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有一项研究是怎么写的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马来西亚的这项研究，2025年的这项大学生的研究，研究了298名 foundation 和本科学生，其中 67.3% 的受访者表示都会跳出早餐，就像是我们的居民所提到的。那研究还发现到说，跳过和部分学业表现和认知功能指数存在统计上的关联，不过这属于观察性的研究，因此能够说明两者存在一定的关系，不能够直接证明不吃早餐就是导致学习表现下降的原因。那我相信如果说居民回到家中，诶，可能家长会问，诶，你要吃早餐，不然学习会影响，但是根据这项研究可能就不受到直接的影响。但是为什么会受到影响呢？你认为？
1: 我觉得因为会没有那个
0: 体力
1: 去收进来更多的知识。
0: 嗯，
1: 对。
0: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如果我们饿着肚子去上课的话，基本上我们在玩手机的话，我们只是去找午餐要吃什么，所以变成说我们的专注力就不在。其实这一点就看得出，虽然研究上有提到说他们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他们有间接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不对？
1: 对。
0: 在最后，如果说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一个所提到的四年免费早餐的新生，他当然是幸运的，因为这份奖品可以实实在在的减少了一部分的生活开销。但是如果四年之后他带走的不只是省下来的钱，还有比较规律的饮食、安排时间和照顾自己的意识，那么这份奖品的价值就已经超过他原本的这个价格。那如果说像是居民跟我们在文莱本地的青少年来说，要去运动很难去培养这个习惯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有人说，诶，如果你去运动去爬，每一次上我给你10块钱，你会去爬吗？
1: 会。
0: 那我相信这种方式就肯定会促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法，但是动机要对。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动机是为了赚钱，其实赚钱要用对的方法，用合理、合情、合法的方法，并非来骗自己去赚钱。
1: 嗯，
0: 所以在最后，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本身也会有这个机会赢取四年的这个早餐的话，你会不会接受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为您选播这首歌曲，萧敬腾的歌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那听众朋友们，你本身早餐会吃炸鸡吗？

0: 此时此刻你在。
1: 本身说故事的能力就是从小都已经有了，但是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交流的方式或者是我们更多依赖的这些科技产品，让我们比较少去讲故事了。在职场上说故事，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懂得去表达，是非常的重要。可能有人会说，诶，我都不需要去做什么 presentation， 所以我应该不需要去学什么叫做讲故事的技巧。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误会来的，是一个误解。今天如果我们的上司或者是我们老板问我们一些意见，或者是让我们去表达我们对某些事情的一个看法，我们不一定要所有都是以逻辑来去回答的，我们可以去陈述一些故事。今天我们和客户去聊天，当他问到我们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一些故事带出一些讯息，甚至是影响到别人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所以其实如何讲故事更多是有效的表达我们的思考跟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2: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阮旭丽研究室。
3: 作为旅货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4: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5: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0: 一首袁惟雅的歌曲《遇上爱的可是我》，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时间来到了将近下午5:20。你好，我是博欣，
1: 我是君明，
0: 今天将会有我们两位在空中陪伴你一直到晚间7:00为止。那待会在5:30将是本台的怀旋的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主待会将会为您播出今天傍晚时刻的黄昏祈祷的呼声 Azza Maghrib 之外，我们也会为您转播苏拉拉显的经文。在空档时间，我们的居民也准备了一个话题来陪伴大家，什么话题呢？
1: 没有错，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回到10年前的这个话题哦。
0: 哎，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你真的能够回到10年前，你又会希望有什么的一些改变呢？那我们待会儿在今天傍晚的空档时间，来听一听居民所分享的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00为止。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室热线8222-2142，或者是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
1: 82969599。
0: 没有错，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传达的祝福贺语或

者是要点播的歌曲，都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交流。新闻之前为您全部这首歌曲，卢广仲的《手机仔》这首歌曲和五月天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未来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提醒运动员要全力以赴地拼搏，并以体育精神为国家赢得荣誉。举办集市活跃社区经济，促进本地创业活动。国际方面，印尼总统在峰会上提出三条主要信息，及智力、团结和合作。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Duliang Talamat Mulia Paduka Sri Pingan Pendahara Sri Maharaja Permaiswara Pingan Muda Haji Sufri Bokia Ibni Almarh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aduhari Wadin 亲王殿下敦促运动员们要全力以赴，保持体育精神，为国争光。亲王殿下是向我国代表团移交前往日本爱知名古屋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旗帜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该仪式是以今天上午在布拉加斯的哈萨纳博克国家体育馆举行。亲王殿下还提醒

0: 所有参加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要时刻保持纪律，并遵守和尊重主办方制定的各项规则和指南。此外，殿下还敦促运动员们远离所有禁药，并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所执行的相关法规及规定。文青体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Pinandato Silisatia Shamhari Min Pinandato Paduka Haji Mustafa 在致欢迎词中表示，除了作为最高水平竞争的舞台外，亚洲运动会还是加强友谊、培养体育精神以及增进亚洲国家彼此间理解的重要平台。亲王殿下将国旗移交给本届亚洲运动会我国代表团团长 Dayang Noifa Nasasha Sofia Binti Abdullah。今届我国将参加两项运动项目，分别是武术和空手道，共有六名运动员将代表我国参加此次的比赛。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甘榜松爱布雅咨询委员会主办的穆希巴市集有超过80个摊位，提供各种美食、饮料、手工艺品和服装。该集市将一直持续至本周四，地点在文莱莫纳县公署的穆希巴礼堂。该市集的开幕仪式是由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Levy Bin Haji Lama 主持。此次活动旨在活跃社区经济，推动青年创业，并支持政府提倡在本国消费的举措，同时为甘榜松爱布雅咨询委员会筹集资金，串起旋律，开拓传承，配合 Bahana 杂志出版庆祝60周年庆的马来诗歌写作工作坊闭幕仪式，以今天下午在 Blagasta 语文图书局举行。27名参与者的证书由语文图书局文学与杂志单位总监Dr. Awang Haji Muhammad Ali Bin Haji Radin 主持颁发。本次工作坊是由语文图书局通过文学与杂志单位主办，旨在强化 Bahana 杂志作为文学作品发展、创作和出版平台作用，特别是鼓励新作者参与。在持续努力加强对受监督伙伴的支持下，护理后支持关怀协会 APSA 继续致力于通过举办创业基础商业计划项目来支持在融入过程和复权。该项目由12名临时释放计划和受监督伙伴的个人参与，旨在提供有关创业的基础知识和使用的技能，以帮助他们发展商业的创意。在整个项目中，参与者学习了创业基础、创业动机、企业类型、业务注册流程以及商业计划的制定，有望在项目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成为参与者开展小型企业的基础，同时增强他们独立自主和创收的信心。此工作坊是于昨天在 QLab 举行。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国内又有两种保健产品被发现含有禁用的物质，此次发现是由卫生部科学服务局药剂学单位的实验室所检测得出。涉及的保健产品是 Lady's Night 加木果养和金桑 Fever Caplets。 这些产品含有未经申报却在保健产品中不允许使用的活性药物成分，销售这些产品属于违反药品法典第285条规定，一旦被判有罪可被罚款不超过5000元或监禁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截至下午4点，文莱莫拉县的空气污染指数为55点，马兰邑县为50点，都东县为47点，而等布隆县是37点。 环境园林及休闲局 Justree 将继续监测空气质量，并不时提供最新的信息。渔民与国民登记局通过执法单位在斯里巴加湾市和马来义县分局展开了两次 KAKAS 行动，目标是 Mukim Gadong 的美容与健康商业场所以及 Mukim Liam 周边的五个不同地点。在 Mukim Gadong 的行动中，执法人员检查了三名外籍人士，其中一人以使用旅游签证非法工作而被拘留，并带到斯里巴加湾市执法单位进一步调查。而在 Mukim Liam 周边的五个地点行动中，执法人员检查了20名外籍人士和一名永久居民，其中一人因无法出示有效文件且违法，也没有按照原雇主工作而被拘留，并带到马来义县分局执法单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斯里巴加湾劳动与就业局执法单位和马来义县分局已近日在刚邦马信和卢木展开了两次行动，该行动旨在执行劳动法典并确保雇主遵守相关规定。在甘邦马信的行动中，执法单位对一家家具作坊及工作工人住所的检查中发现了一些疑似由雇主违反法律行为，其中包括违反劳动法典里的工资扣减以及雇主未能提供带薪年假的条规。与此同时，执法单位对卢姆地区的一家杂货店进行检查时，发现雇主可能犯下6项违规行为，包括没有提供书面服务合约、超出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及违反外籍员工雇用许可的条规等。当局将对有关违法雇用法典的雇主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如果被判有罪，雇主每项违规行为可被处以最高1000元的罚款。如果未能限时缴纳罚款，雇主将会被提交法院审理。本地一家公司因在项目区和公共场所乱堆垃圾，违反了杂项法典第30章而被罚款。Karma Sanjan Bohat 公司被罚款500元，并需要在7天内缴清罚款。接着让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

印尼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在2026年金砖国家首脑峰会上提出了三条主要信息，即国家层面的自立、全球南方的团结以及成员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这三条信息是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金砖国家首脑峰会闭门会上所传达。据印尼内阁秘书特迪·印德拉韦加亚发表的声明支持总统普拉博沃的第一条信息，强调自立和韧性的重要性，从国家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能力开始。他强调食品安全、能源和教育不仅是国内问题，也是印尼制定国家利益和自主发展方向的基础。除了那三条信息外，普拉博沃总统还呼吁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保持联合国作为世界多边架构的核心。在爪哇海，一艘客船倾覆事故中造成至少有6人死亡，超过129人仍然失踪。曾载超过240名乘客的维尔格运输8号船只，据报道在昨天清晨遭遇恶劣天气时失踪。受害者包括数百名印尼籍救援人员，其中有海岸警卫和海军，他们正从东爪哇的泗水前往南加里曼丹的班贾尔马星。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人成功获救。由于跨境烟霾袭击新加坡，新加坡的空气质量下降至不健康的水平。根据瑞士空气质量检测公司IQA 的数据，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为 181.， 属于不健康的水平。东南亚的空气质量恶化主要是由于印尼的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风向将烟霾从苏门答腊带向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今年的森林火灾季节是11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是超级厄尔尼诺气候导致，气候升高并引发严重的干旱。原定于今天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国家会晤已被推迟。阿曼外交部长表示，这次会晤原本计划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各种问题，但可能不会就这项经常成为制裁焦点的水道达成任何书面的协议。伊朗已经与阿曼进行了数月谈判，阿曼掌控着海峡对岸的海岸，也就监管通过该海峡的运输活动达成协议。长期以来，阿曼一直强调其谈判得到了其他阿拉伯海湾国家的支持。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仍希望达成一项协议，使其能够对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收费，但这个要求已被阿曼拒绝。伊拉克当局正在分阶段重新开放与伊朗的三个边境口岸。此前，由于涉及沙特阿拉伯油管的争议，靠近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了无人机的袭击，因此边境被关闭。据伊拉克政府安全媒体单位表示，在重新评估该边境口岸的相关操作后，重新开放将分阶段进行。重新开放将从周日至周四逐步进行，以方便旅客和贸易通行。这三个边境口岸分别是巴斯拉的沙兰谢、米桑的阿尔西布和迪亚拉的阿尔曼达利。当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步入第三个黄金十年之际，一个新的篇章在中国开启。中国将在明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18届金砖国家首脑峰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最具影响力的合作平台。他宣布，中国将接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并主办明年第19届的峰会。过去20年里，中国已主办过三届金砖峰会，每一届都标志着该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成就，拓展了合作范围，并加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
菲律宾自治区穆斯林地区的选民于今天上午开始为他们的首届民选议会投票，超过200万的选民有资格投票，争夺80个议会席位，这些席位由13个政党竞争。就在投票开始的几个小时的今天凌晨，枪声在该地区首府科达巴托一所改建为投票站的学校外响起，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科达巴托警察局局长表示，枪击发生在敌对政治派系成员争先投票时。近年来安全措施已经加强，超过20000名安全人员在投票区巡逻，并组建快速反应小组以应对潜在的暴力事件。接着让我们关注体育新闻。首先来关注马来西亚超级足球联赛消息。DPMMFC 于昨天晚上在客场对阵沙巴 FC 队，在 Kota Kinabalu Ligas 体育场的比赛中， DPMMFC 以2-1战胜了沙巴 FC。 DPMMFC 的进球由艾贝内泽阿邦在第12分钟铁路，乔丹莫里在第65分钟再录一球，而沙巴的首个进球则在第25分钟由Gonzalo de Lunzo 所提录。英超联赛消息，布莱顿以5-0击败仅派出10人的考文垂，升职英超第4。同时看到弗兰克兰帕德执教的球队继续在联赛中下滑。法比安·福泽勒执教的球队在四场比赛后已累积足够积分进入前4。在另一场比赛中，

0: 恩佐马雷斯卡继续以良好的状态开始他作为曼城主帅的执教生涯。他的球队以四人阵容在老特拉福德以1-0战胜了曼联。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文莱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提醒运动员要全力以赴地拼搏，并以体育精神作为国家赢得荣誉。举办集市活跃社区经济，促进本地创业活动。国际方面，印尼总统在峰会上提出三条主要信息，即自立、团结与合作。新闻播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所编译。
1: 萨兰巴吉。本台下一段的华语播音将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早上10点钟为您播报，敬请您留意收听。

0: 一首孙盛希的这首歌曲《单身不等于失恋》，这是一首2016年的歌曲，也配合了我们今天居民所分享的这个话题。那待会儿将会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关
1: 回到十年前，
0: 没有错，这首歌曲真的不知不觉间已经有十年的这个时间了。而待会儿分享的这个歌曲当中，大部分也为您准备都是2016年的歌曲，当中也包括阿令黄丽玲当时非常著名的这一首歌曲，就是当时电视剧的插曲《天若有情》，还有王淑伦和白兔所演唱的这首结婚典礼很多时候都会听到的《有点甜》，这些2016年的歌曲。想象一下，如果十年前能够回到这个时候，你会选择做出什么改变吗？还是你仍然会选择过上当时的生活呢？那待会儿我们来听听居民的分享。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待会儿在傍晚6:21将会是本国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的时间，我们另外在傍晚6:45
1: 会有，我们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那今天的华语播音呢，会在今天晚上7:00准时播放完毕。
0: 没有错，7:00到8:00将是你本人的节目，而在晚间8:00之后将是英文节目。所以听众朋友们，敬请您留守听我们 FM 95.9及96.9的中文现场节目。播音也再次祝福大家一个美好的星期一的傍晚时光。这里有一则短信要就是传送出去，就是由我们的听众代码尾数963的阿金传送进来的祝福贺语。他有提到乐在平安，美在健康，岁月不声不响，祝福一如既往。没有错，有时候平平淡淡也是一种幸福。想象一下每天都有惊喜，俊明你受得了吗？
1: 太多惊喜，我会控制不住。
0: 对，而且我们会觉得说很一直在亢奋的情况，而且会很不舒服，对吧？那就像是我们这位阿金有提到的，就是祝福大家都能够一如既往。感谢我们阿金您的祝福贺语，也要祝福你天天都开心，也要祝福你收听愉快。同时也要祝福所有在开车的朋友们，请您记得就是要平安到家，也要祝福你开车愉快。接下来就为您播出这段资讯，有关诈骗的资讯，敬请您留意收听。
2: Skimming 是一种读取银行卡资料的犯罪手法，不法分子可能会在提款机加装伪装成读卡器的非法装置，或者覆盖假的键盘偷偷读取你的银行卡资料。他们还可能利用隐藏式摄像头或其他方式窃取你的密码，再制作复制卡冒充你的银行卡来进行提款。如何降低风险？第一，使用提款机前，请检查读卡器键盘是否有松动、凸起、歪斜，或加装了不属于提款机的可疑配件。第二，输入密码时，请记得用手遮挡键盘，避免密码被他人窥视或偷拍。第三，定期查看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开启交易通知服务，并定期更换提款卡密码。这些非法装置有时会伪装成提款机的一部分，外观几乎看不出异样，因此在使用提款机前不妨多观察几秒。这小小的习惯或许就是保护财务安全的第一步。如果发现任何未经授权的交易，请立即联系相关银行处理。谨慎提款，安心存款。

现在是下午的5:56，大家好，我是君明。我们现在要来说一说，就是关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回到10年前啊，为什么会想要说这个话题呢？其实不知不觉呢，现在都已经来到9月了，再过几个星期就10月，一到我们的今年的年底了，这时间过得非常的飞快哦，所以我们控制

不住时间的流失。没有错，说到十年前，其实十年前是2016年的。2016年，你可以想象吗？2016年我也才，哼，我几岁？我才四年级、五年级，没有，我三年级。2016年我三年级，没有错，没有错。我2007出生的，那你有没有？你还记得吗？我2007的人现在已经成年了，已经19岁了，没有错。十年前的自己，其实十年前不像现在有那么多 AI 化，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但十年前我们每天都在，其实十年前还不流行 TikTok， 或者像 Instagram、Facebook。因为像2016年的时候 ，Instagram 的 Story 也是才刚刚推出，然后我们那时候都对这东西都非常不熟悉。但如果现在的话，但随便随手拍一个照片，随便放一些字，都可以直接放 story， 还有 reels， 就是短片。那个时候，可是像在十年前，这些东西完全都还没进入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那手机呢，也是另外一个世界。上次2016年的时候 ，iPhone 7才刚出来，是很多像很多电子产品啊，那时候也才刚刚推出新的款式，我们也对他们充满着未知。还有像耳机啊，无线耳机也是2016年刚刚出来的，像那个时候很多人还是用着有线耳机，那一出来 AirPods， 像 AirPods 或者耳机无线的，大家都觉得哇好新型哦，哇大家都会想要买。那现在呢，如果拿现在手机给2016年的自己看的话，他们现在反应会不会觉得是哇好厉害哦，好新哦？因为上次很多手机都还没有，都还是需要按有按钮的。那为什么现在手机可以这么做呢？我们也不知道，时间真的是非常厉害哦。那如果这些东西放在十年前，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原来现在这么东西可以这么普遍，不只是这些东西，还有歌单，像音乐。回到2016年，音乐一定不能少，因为2016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哇特别的那一年。看啊，像有林俊杰啊、周杰伦、田馥甄、五月天这些非常非常厉害，就非常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那个非常绝对不能忘的一些歌手啊。像有些我们就像英文歌里面有一个 Closer， 那些哇，还有 Ariana Grande， 还有 Justin Bieber。大家都知道嘛，大家都知道的。那现在呢，我们都现在的音乐其实也已经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像现在的音乐都是比较伤感的，比较伤心的音乐，因为这都是时间的演变嘛。还有上次呢，2016年是有一个游戏，大家还记得吗？就是 Pokemon Go， 没有错，记得吗？上次大家大街小巷都在那里抓宝可梦，大家你可以在街上啊看到啊，或者在你可能在就连你在巴沙你走来走去都会看到有人，哇为什么有人在抓宝可梦，没有错。还有不只是那些，还有 K-pop 的崛起，就是韩国音乐的崛起，哇那个时候的 BTS 大家还记得吗？风靡全球，还有 XO、 Blackpink 还有 Twice 这些非常厉害的一些韩国的团体，哇现在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飞快啊。好，那现在我们带回我们的主题，就2016年，你会想要对2016年的你自己说什么呢？其实不一定是2016年，其实是回到以前啦。就是为什么认真想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十年前你可能都已经还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已经换了学校啊，认识不一样的朋友，或者有了不一样兴趣，也经历了一些以前完全没有想象过会发生的事情。那如果真的回到过去的话，你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呢？你会告诉他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吗？还是你会选择什么都不说，只坐在那里看着他，就经历你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那想问一下大家，你十年前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梦想，或者你那个时候你觉得你现在十年前你会在做什么呢？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2969598296959来跟我说。好，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由阿凛所演唱的《天若有情》。

回到十年前，你会在做什么呢？小时候的烦恼其实非常非常的有趣，幼趣就是非常的天真。我最有趣的是，小时候的我们烦恼都很简单，可能像考试考不好啊，就觉得天塌下来了，或者跟朋友吵架就觉得哎呀，以后不就是没有朋友了吗？或想买一个东西却没有钱，就每天都会在期待什么时候放假。跟现在回头看啊，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我们那时候想象的这么严重，因为有些事情可能甚至连现在都已经忘记了。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诶，如果现在的我们可以回到过去跟小时候的自己讲话，可能他最想知道的不是你以后会成功，而是其实你不用那么担心，因为你现在觉得过不去的东西以后都会过得去。其实我这里有一个字啊，有一句词啊，我是以前我有写过，然后我突然找到了，这句词写的就是，现在我想吃的零食都吃得到，想玩的游戏也能玩得到，明明完成了小童年的理想，童年却又成了理想。我觉得这个字 这句词非常有意思，因为它 触碰到了我的心底。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我们确实，因为如果像我们现在有经济的来源，我们可以想要的东西都可以买，需要你如果像我们许愿啊，小时候许愿的东西可能都不一定会成就去实现嘛。但现在像如果你想要买一个盲盒，像现在很流行的盲盒，如果我想要的话我也可以买。以前想喝奶茶都要求爸爸妈妈很久才可以喝，但现在既有自己有钱的话就可以直接去买了，我们都不用期待人家买给我，就不用等一个，不是一个梦想，想喝到你想喝随时都可以喝，没有错。那小时候呢，你会最期待什么呢？我自己呢，我很期待放学，是因为回到小时候嘛，小学，因为学校老师都会，我觉得小时候的老师有点严格了，可能现在长大之后回去回想，会觉得，哎，这老师也没有很凶啊，为什么我们这么怕呢？可能因为小时候对新事物，我们不会太多的。触碰到新事物，但是现在的话会觉得哇，小时候就说几句我就想哭。因为像我们现在回到中学嘛，如果你把中学跟小学相比下来的话，去中学老师也会更加严格，但是因为经历过中学的一些，像中学我是觉得中学对我来说是最难忘的一个时段，就是时期，我觉得中学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很多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尝试了很多小时候没有想过会尝试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中学是非常难忘的。而且中学时期的时候已经不是十年前，才几年前了，但已经让我那么难忘，那说到十年前不是更难忘吗？没有错。那小时候的快乐是不是比较容易拿到呢？确实是，因为小时候真的很容易，像糖果，我很想吃。我记得小时候巧克力的话，是一个我奶奶非常把它当作是一个完全我不可以吃的东西，就是只要我除非我做了一些事情，它才会奖励给我。我记得是一个石头形状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再看得到，是石头形状的一个巧克力糖吗？没有错，它是五颜六色的，但是。我记得小时候他会放在一个罐子里面，放在橱里面，那如果我做一些好事他就会拿给我，但现在的话其实我记得很久以前有看到过一次，但是后面就没有看到了，但是如果我看得到我当然还会再买，因为我现在经济方面我是觉得可以，我买得起。还有你会不会想要改变过去呢？这里又是一个问题啊，如果真的回到十年前，你会不会想要改变一些事情？比方说，如果当初我勇敢一点就好了，如果当初我没有认识某个人就好了，那如果我选择另外一个决定的话会怎么样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如果当初的这个想法，但如果当初这个字的话，它不是一个你可以控制的，因为这个字嘛，如果当初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
即将会发生什么东西，或者不会发生，或者你不想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就是一个你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东西，你随着成长的一个过程，你该发生的事情你不可以控制，发生它就一定会发生，那发生你就把它做好，重新做好。如果你做了一些错误的话，那我们就要更怎么说，努力一点，积极的去面对它。那现在的你还会不会是一个如果当初的，就是会很常说如果当初的一个人呢？那可能你不会认识到现在的好朋友，因为你会觉得如果当初，如果你一直执着于如果当初的话，那你就不可能会遇到现在最好的朋友啊，可能不会来到现在的学校啊，或者现在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周围的环境，也可能不会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甚至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过去不一定要被改变，因为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最后都会成为我们成长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还很可以聊的一个东西是人。回到10年前，你可能会看到现在很多不在你生

里面的人，像小时候每天一起长大的朋友啊，一起玩的朋友，或是以前每天一起聊天的朋友，或以前一直觉得一定一直会在身边的人，可能现在都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就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为什么以前这么好的关系现在还是会变淡呢？因为其实小时候我们真的就童真，完全就觉得，哇，我跟他现在是好朋友，哇，我们一辈子都会是好朋友。但是长大后才会发现，是不一定每个人出现在你生活里面的人都会一定会陪我们走到最后。像可能有些人陪你走一小段路，但往好处想的话，往坏处想的话，你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个人非常可惜，没有办法陪我走过我的整段人生。但可能往好处想的话，哎，非常感谢有这个人出现在我们生活里面，改变了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啊，或者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那我们也不可以因为他们的离去而感到非常伤心，我们也要非往好处想，就因为有这些人，所以我们才可以成为现在的自己。那我们也要带着这些遗憾，勇敢的继续向前走。那如果回到十年前的话呢，我可能会告诉那时候的自己，好好珍惜现在身边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永远会留下，而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们就会走上不一样的路。那想问一下你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以前很熟的人呢，现在还已经很少联系了？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也可以 WhatsApp 进8296959 8296959来跟我们说。那你想告诉小时候的自己什么呢？像如果回到十年前，那你只有限定的一分钟，其实很多人应该不会再说什么大道理了，不会说什么长篇大论，因为一分钟嘛，可能我的话呢，我会觉得不要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勇敢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会很在意，小时候的我可能会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长大以后我会觉得其实这些看法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每个人不喜欢你的人终究会不喜欢你，讨厌你的人终究会讨厌你。那为什么要因为取悦这些讨厌你的人而执着呢？为什么不能让一些不认识你的人更喜欢你呢？对吧？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说，好好珍惜你的朋友啊，好好珍惜家人，多多陪家人，不要害怕失败。那其实小时候的我们，有些人，那我啦，我是觉得我非常需要有人来告诉我这些，因为那时候的我们确实是完全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摸索不清，很多事情都第一次遇到都会害怕，第一次都会觉得哇自己很差，第一次失去朋友会觉得啊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第一次发现和别人不一样可能也会一直怀疑自己，但后来慢慢长大才会发现，原来这些都是成长的部分。那想再问一下观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如果你只有一分钟来说一句话，你会选择什么哪一句话呢？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张碧晨所演唱的《年轮》。

0: 一首张碧晨在2016年所发行的
1: 《年轮》。
0: 听众朋友们，十年前的自己你会改变什么呢？或者是不会改变什么呢？今天真的感谢我们的君明分享了这么多跟回顾过去十年的这个心情。那君明，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十年前的自己，你会如何概括呢？
1: 我会想要跟十年前的我说，加油，前面还有很多的路好走，
0: 千万不要放弃。
1: 对，
0: 是的，没有错。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想法，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来跟我们分享。傍晚6:21将是本公司零进行黄昏祈祷的时间，本台的中文播音将会在晚间7点完整的播送结束。博鑫跟
1: 君明
0: 在此祝福大家一个美好的星期一的夜晚时刻，千万不要走开。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

是这样的，傍晚6:32，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九零蔡依林的《天空》这首歌曲。听众朋友们，请您记得一定要小心驾驶，遵守交通规则，安全一定要摆在第一，千万记得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一首来自于九零蔡依林的《天空》，时间来到了傍晚6:37，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
1: 我是君明，
0: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我们待会在傍晚6:45将会有苏拉亚贤的经文
1: 诵读。
0: 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节目将会在
1: 晚上7点准时播放完毕，
0: 没有错。而在7点到8点将会是尼泊尔文的节目，8点到明天早上9点。
1: 将会有明天的
0: 将会是英文节目。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会在明天早上9点为您播出。下一段的华语播音早晨
1: 新干线，
0: 到时候除了将会有本地资讯之外，也会有黄星的123的南站，以及本地新闻，还有的是博欣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所以听众朋友们，敬请您留意收听我们 FM95.9 及96.9的中文现场节目。博欣在此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一的夜晚时刻，
1: 君明也在此祝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0: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再见，
1: 再见，
0: 晚安。